0: 又在人偶同台节目《嫦娥梳绣》中拉开序幕。只见不足一米长的木偶在演艺人员的操作下舞动长绸，引来阵阵掌声。随后《春江花月夜》热舞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木偶开合翻转等特殊表演手法。活动中，演艺人员还邀请学生上台体验，了解木偶的制作和操控过程。学生张峰明：
1: 今天的木偶剧表演太精彩了，我特别喜欢快乐的小伙伴节目，两个小动物特别有意思，我都哈哈大笑了。
0: 学生傅雨熙：
2: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了木偶剧历史很悠久，我还上台表演了木偶剧，觉得很有意思。
0: 江苏省演艺集团木偶剧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嶂头木偶戏传承保护单位，其创作的节目曾获得国家文华奖、金狮奖等。此次演出汇聚了徐宏、张越、张楠等木偶戏名家，为学生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传承传统文化搭建了生动课堂。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嶂头木偶戏省级传承人张越：
3: 每年的六一啊，我们都会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的基层学校。今天正好的话，又是幸福南京人这样一个百场公益广场型的一个行动。小朋友高兴，我们就高兴。我们也希望，非常期望我们今后啊，能有更多的机会下基层，到学校给小朋友们送来快乐。
4: 本台消息。距离中考还有21天，近日衡南中学组织近400名初三师生和家长代表开展五育并举、金牛育德、协同育人系列活动，以亲子观影形式营造家校同心、师生同行的良好迎合氛围。活动现场，家长和学生并肩而坐，共同观看励志影片《我就是风》。该片改编自广东省新时代好少年、独臂篮球少年张嘉诚的真实事迹，生动展现其克服断臂之痛、执着追梦的成长历程。观影结束后，学生们深受触动，纷纷表示，影片传递的正能量让自己坚定理想，将调整心态，勇敢追梦。学生雷诺：
5: 故事的主人公坚持不懈、勇于拼搏的精神也鼓舞了我，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卸下压力，调整自己。
4: 学生程涛：
6: 观影让我得到了放松，缓解了压力，我和父母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我们一定带着这份温暖化为力量，考出好的成绩。
4: 活动中，学生向父母献礼，家长也送上祝福和拥抱，鼓励孩子轻装上阵，全力冲刺中考。家长黄秀玲：
7: 教育我的孩子呢，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活动呢，体现出学校对孩子的关心，孩子有挺大的这个帮助，感觉比较温馨吧。
4: 衡南中学教师陈玲：
8: 今后学校会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持续开展各类特色的活动，比如亲子座谈会、励志讲座、备考经验分享会等等，既关注学生的学业水平，更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形成学校主导、家长参与、社区支持的育人合力。
0: 本台消息，5月29号上午，永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便民直通车走进花塘岗社区，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上午8点多钟，在健康便民服务摊位前，不少居民边量血压边向永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咨询日常饮食调理、常见慢性病防护等问题。社区居民陈国吉：
9: 平时搞这个东西啊，要跑好多窗口，现在在这边嘛，一站服务就行了，对，方便了，省时省力嘛，希望这种活动到社区都开展。
0: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为居民提供了反诈科普、食品安全宣传、残疾人综合业务咨询等服务。一上午时间，共发放宣传物品500多份，服务群众300多人，解答各类问题50多条。永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董金苏：
10: 我们活动从第1期办到第15期，已经有将近2年。

0: 的时间，我们就才增加了养老服务，包括银行服务，还有一个社会救助的咨询啊等等。下面我们每个月将会走进不同的社区，也是为了将这些便民服务走进大家身边，更好的服务大家。
1: 请听读短消息。文运来区产业集团张实开展上收保障工作，组织人员走访各镇街摸排农户需求。今年全区13.4万亩小麦，预计总产量4.3万吨，集团已备足4.6万吨仓储近1亿元的收购资金，完成设备检修，并预留兜底仓容，保证下收有序推进。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全国二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结果，区第三人民医院获评 A 等，跻身全国二级公立精神专科医院前20%行列。近日，南京丽水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张女士疑遭电信诈骗诱骗，正准备签收价值600元的到付油卡，民警火速上门拦截，当场指导其拒收6个快递，成功止损6万元。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警惕高额消费陷阱。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走进乡村一长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农民之友。
3: 你知道新农房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4: 大家好 ，FM92.3农民之友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条例旨在高质量推进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科技创新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部署，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把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近日，江苏省召开科技强农推进会，会上发布并解读了关于科技强农的若干政策措施。该政策以4大板块、18条具体举措，构建农业科技创新全链条支撑体系，聚焦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筑牢农业强省根基。

0: 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近来，区供销总社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一场场直播让农产品销售有了新渠道，更让农民增收有了新希望。4月16号上午9点多钟，在白马镇曹家桥村的草莓种植大棚里，主播正对着镜头展示风马草莓苗的长势和盆栽的品相，讲解种植养护的注意事项。线上观众互动不断，吸引了不少网友下单。风马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云彩。
3: 以前我们的草莓苗盆栽主要是通过线下销售，销路窄，然后销售量的话也有限，然后这次销售直播走进我们村里，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在线上推广，不用走出门就有很多线上的各地的订单，还省去了不少中间环节，帮我们解决了销售的难题，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的风马科技，帮我们进行了很多推广。
2: 长期以来，优质农产品销售难一直是困扰农户的心头大事。销路窄，环节多，信息不对称，让勤劳的汗水换不回应有的价值。如今直播下乡就像一场及时雨，精准浇灌在农民的急难愁盼处。他打破了地域的隔阂，把大棚变成了直播间，把手机变成了新农具。这种变化不仅省去了重重中间环节，让利润留在了田间，更让那些深藏在村落里的土特产插上数字的翅膀，直接飞向消费者的餐桌。这种创新的价值在于它让供与销实现了一次双向奔赴的温暖握手。对于农户而言，不出家门就能接单，这不仅是收入的增加，更是一种增产又增收的底气。对消费者而言，看见了泥土的芬芳，买到了透明的质量。供销总社以这种接地气、聚人气的方式重塑自身职能，展现了服务三农的初心和担当。直播进村，让农产品走出大山，让农户们走向富裕，这是科技的力量，也是时代的呼唤。让我们携手共进，用科技的力量点亮乡村的未来，让每一份辛勤耕耘都能收获满满的幸福。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小天使为您介绍挑选动物肝脏的讲究，购买的时候应该选择通过检疫的禽畜的肝脏，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肝脏一律不能食用。健康动物的肝脏是红褐色，光滑有光泽，质软而且嫩，手指稍稍用力可掐入切开处，做熟以后味道鲜嫩，烹饪前要彻底洗干净。先将动物肝脏放在自来水下冲洗几分钟，再浸于冷水中浸泡30分钟，然后取出放在清水中清洗干净。如果需要立即进食，可将肝脏切成块放在清水中，用手轻轻抓洗，然后取出放在饲料或者是

0: 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 get。 FM 九二三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很多人将口腔溃疡简单的视为上火，自行服用清热药物，效果却往往不尽人意。中医认为，口为脾之窍，舌为心之苗，口腔是窥探脏腑健康的一面镜子。口腔内不同位置的溃疡，常指向不同脏腑的功能失衡。调理时不能一味清火，而需辨证位置与根源。舌尖溃疡多则之于心。早在中医看来，心开窍于舌，舌尖是心火外现的窗口。思虑过度、情绪焦虑或温补太过，都可能导致心火亢盛，循经上浊于舌，形成舌尖溃疡。此类症状调理应以清心火、安心神为主，适当将莲子心、百合等加入日常饮食当中，避免长期精神紧张，辅以按摩劳宫穴。握拳时，中指尖所指掌心处为有效调理方法。舌两侧溃疡多则之于肝，舌边有肝胆经络循行，长期压力或情绪抑郁，易致肝气不舒，郁而化火，上浊舌边，形成溃疡，伴有胸胁胀闷、急躁易怒。调理关键在于疏肝解郁。

0: 清泻肝火，可常按揉太冲穴足背第一二尺骨间凹陷处。伴有口干口苦、苔黄腻的湿热症人群，可在医师指导下辩证使用龙胆泻肝丸，以情绪不畅、胸闷为主者，逍遥丸更为适用。舌面颊侧溃疡多则之于脾，胃脾开窍于口，脾胃功能失调，运化水湿能力下降，湿气集聚中焦，阻碍气机升降，脾气不升，胃气不降，中焦枢纽堵塞，导致上焦之火心火不能下行温肾，淤结于上，形成虚火或湿热。反复熏蒸口腔黏膜会在舌面中部颊黏膜或唇内形成面积较大的溃疡，且反复发作，愈合缓慢。因为此类患者常呈上热下寒之象，表现为口腔溃疡、咽痛，则手足不温、腹部怕冷，所以调理不能单纯清热，应以恢复脾胃升降功能为核心。异常饮食需严格忌食生冷、油腻、甜腻食物，以减轻脾胃负担。宜食小米粥、山药、白扁豆等健脾易消化之物。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鸡蛋的饮食误区之产妇吃鸡蛋越多越好。产妇在分娩过程中体力消耗很大，消化吸收功能减弱，肝脏解毒功能降低，大量食用后会导致肝肾的负担加重，引起不良后果。吃了过多的蛋白质还会在肠道产生大量的氨酚等化学物质，对人体的毒害很大，容易出现腹部闷胀、头晕目眩、四肢乏力、昏迷等症状，而导致蛋白质中毒综合症。蛋白质的摄入应该根据人体对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功能来计算，一般情况下产妇每天吃三个左右的鸡蛋就足够了。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今天的农民之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8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述了这样一所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在抗战期间培养出了10余万军政骨干，不仅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更树立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它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4: 我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副馆长柯阳鹏。大家听到的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不仅展现了抗大青年蓬勃的青春活力和豪迈的革命气概，也伴随着抗大毕业生的足迹奔赴抗日前线，传唱至今。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迁至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向全国各革命青年敞开大门。在我们纪念馆收藏着一张1937年1月21日抗大招生广告，上面写着以训练中国抗日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凡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校毕业等同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投考。从此，抗大成为无数热血青年革命报国理想的起航之地。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了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苏雅林说：“
5: 当时的校部和校址曾设在保安城外半山坡的石窟里，晴天的时候，学员在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则在石洞里学习。当时很多中央领导兼任抗大教员，毛泽东同志也是抗大的兼职教员，他讲课总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深受学员们欢迎。”
4: 受到战争的影响，师生们常常没有固定的学习环境，就创造出了一边行军一边学习的行军式教学。

0: 当时有个顺口溜，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1: 投奔抗大的人流中，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的进步军官以及抗日志士。到抗大第三期开学时，学员们越来越多，使本来就不宽裕的抗大校舍日趋紧张。为了解决住宿问题，1937年秋，抗大1000多名教职工和学员在延安凤凰山历时半个月挖窑洞175孔，之后又一鼓作气在凤凰山修筑了一条长达3000米的盘山公路，同学们称其为抗大公路。
0: 即便环境艰苦，抗大依然保持着高质量的教育水准。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记录了学校的政治课，就包括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力量等7大部分。抗大办学9年，不仅为抗战和全国革命胜利培养了大批骨干，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人虽身居窑洞，却以为明日之中国谋划了人才蓝图。
1: 抗大培养的干部究竟有多优秀？这里我给大家说一组数字。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时，10名元帅中的7名，10名大将中的8名，都在抗大学习工作过。总计上千名的学员被分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以及校官。同时，抗大还涌现出了大批的作家、艺术家，例如经典抗日作品《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志霞就是抗大的学员。
2: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们的下一代都要继承我们革命胜利的光荣传统。
0: 山东烟台青少年们聆听着99岁的抗大学员孙幼杰爷爷的红色传统课，从延安宝塔、太行山路到各抗日根据地旧址，抗大先辈的足迹已成为新一代继续奋进的路标。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安徽台宿迁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

下起安静的，原

0: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2: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了。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举办发挥特长优势推动产业强区代表讲坛，非遗木偶进校园，传统文化润童心，洪南中学光影聚力迎中考，便民服务直通车走进永阳花坛岗社区。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本周一多云转晴，周二多云，周三小雨转大雨，周四多云，周五阴，周六晴，周日小雨。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周一阴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周二多云，22到32摄氏度，周三小雨转大雨，20到31摄氏度。
1: 本台消息。

0: 月二十八号，区人大常委会在洞庭街道大金山国防院举办发挥特长优势推动产业强区代表讲坛。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吴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副主任刘奇龙、程敏、花艺、杨四周以及驻利省市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人员、各镇街人大主要负责同志和部分区镇人大代表等参加。举办此次讲坛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区委产业强区攻坚突破会要求，通过政策解读、专题讲座、代表分享、现场视察等形式，让人大代表们进一步了解全区产业布局、制造业发展和招商引资态势，更好地知情知政、履职尽责、建言出力，为推动丽水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专题讲座上，区发改委、区工信局、区投诉局负责同志分别解读了实物规划产业强区部署、全区制造业发展现状、招商引资政策规定和工作进展等情况。现场九位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依次登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自身履职实践，分享了深刻的学习体会和清晰的履职打算。随后全体参会人员现场视察了南京金色庄园草莓基地、永阳数控产业园，代表们纷纷表示接下来将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核心要求，充分发挥自身行业专长，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摸实情、听民意，提出更精准、更具操作性的代表建议，切实把履职成效写在丽水产业发展的第一线。
1: 本台消息，五月二十九号上午，幸福丽水第二十六届群众文化艺术会公共文化进校园专场活动走进区实验小学中山东路校区。江苏省演艺集团木偶剧团为五百多名师生表演了经典剧目，演出在人偶同台节目《嫦娥梳绣》中拉开序幕。只见不足一米长的木偶在演艺人员的操作下舞动长绸，引来阵阵掌声。随后《春江花月夜》热舞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木偶开合翻转等特殊表演手法。活动中，演艺人员还邀请学生上台体验，了解木偶的制作和操控过程。学生张峰明：
2: 今天的木偶剧表演太精彩了，我特别喜欢快乐的小伙伴节目，两个小动物特别有意思，我都哈哈大笑了。
1: 学生傅雨熙：
3: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了木偶剧历史很悠久，我还上台表演了木偶剧，觉得很有意思。
1: 江苏省演艺集团木偶剧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杖头木偶戏传承保护单位，其创作的节目曾获得国家文华奖、金狮奖等。此次演出汇聚了徐红、张悦、张楠等木偶戏名家，为学生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传承传统文化搭建了生动课堂。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杖头木偶戏省级传承人张悦：
4: 每年的六一啊，我们都会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的基层学校。今天正好的话，又是幸福南京人这样一个百场公益广场型的一个行动。小朋友高兴，我们就高兴。我们也希望，非常期望我们今后啊，能有更多的机会下基层，到学校给小朋友们送来快乐。
0: 本台消息。距离中考还有21天，近日衡南中学组织近400名初三师生和家长代表开展五育并举、金牛育德、协同育人系列活动，以亲子观影形式营造家校同心、师生同行的良好迎合氛围。活动现场，家长和学生并肩而坐，共同观看励志影片《我就是风》。该片改编自广东省新时代

少年都比篮球少年张嘉诚的真实事迹，生动展现其克服断臂之痛、执着追梦的成长历程。观影结束后，学生们深受触动，纷纷表示，影片传递的正能量。

0: 孩子轻刚上阵，全力冲刺中考。家长黄秀玲，
1: 教育我的孩子呢，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些活动呢，体现出学校对孩子的关心，孩子有挺大的这个帮助，感觉比较温馨吧。
0: 红蓝政学教师陈玲，
2: 今后学校会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持续开展各类特色德育活动，比如亲子座谈会、励志讲座、备考经验分享会等等，既关注学生的学业水平，更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形成学校主导、家长参与、社区支持的育人合力。
3: 本来相信5月29号上午，永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便民直通车走进花塘岗社区，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上午8点多钟，在健康便民服务摊位前，不少居民边量血压，边向永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咨询日常饮食调理、常见慢性病防护等问题。社区居民陈国吉：
4: 平时搞这个东西啊，要跑好多窗口，现在在这边嘛，一站服务就行了，对，方便了，省时省力嘛。希望这种活动到社区都开展。
3: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为居民提供了反诈科普、食品安全宣传、残疾人综合业务咨询等服务。一上午时间，共发放宣传物品500多份，服务群众300多人，解答各类问题50多条。永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董金苏：
5: 我们活动从第一期办到第15期，已经有将近2年的时间，我们就才增加了养老服务，包括银行服务，还有一个社会救助的咨询啊等等。下面我们每个月将会走进不同的社区，也是为了将这些便民服务走进大家身边，更好的服务大家。
0: 请听组短消息。文玉来区产业集团张石开展夏收保障工作，组织人员走访各镇街摸排农户需求。今年全区13.4万亩小麦，预计总产量4.3万吨，集团已备足4.6万吨仓储，近1元的收购资金，完成设备检修，并预留兜底仓容，保证夏收有序推进。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全国2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结果，区第3人民医院获评 A 等，跻身全国2级公立精神专科医院前20%行列。近日，南京丽水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张女士疑遭电信诈骗诱骗，正准备签收价值600元的到付油卡。民警火速上门拦截，当场指导其拒收6个快递，成功止损6万元。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警惕高额消费陷阱。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6: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3农热点话题，关注历史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7: 你知道新婚房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 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3: 大家好 ，FM 92.3农民之友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条例旨在高质量推进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科技创新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部署，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把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近日，江苏省召开科技强农推进会，会上发布并解读了关于科技强农的若干政策措施。该政策以4大板块、18条具体举措，构建农业科技创新全链条支撑体系，聚焦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筑牢农业强省根基。

0: 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近年来，区工销总社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一场场直播让农产品销售有了新渠道，更让农民增收有了新希望。4月16号上午9点多钟，在白马镇曹家桥村的草莓种植大棚里，主播正对着镜头展示风马草莓苗的长势和盆栽的品相，讲解种植养护的注意事项。线上观众互动不断，吸引了不少网友下单。风马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明彩。
3: 以前我们的草莓苗盆栽主要是通过线下销售，销路窄，然后销售量的话也有限，然后这次销售直播走进我们村里，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在线上推广，不用走出门就有很多线上的各地的订单，还省去了不少中间环节，帮我们解决了销售的难题，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的风马科技，帮我们进行了很多推广。
2: 长期以来，优质农产品销售难一直是困扰农户的心头大事。销路窄，环节多，信息不对称，让勤劳的汗水换不回应有的价值。如今直播下乡就像一场及时雨，精准浇灌在农民的急难愁盼处。它打破了地域的隔阂，把大棚变成了直播间，把手机变成了新农具。这种变化不仅省去了重重中间环节，让利润留在了田间，更让那些深藏在村落里的土特产插上数字的翅膀，直接飞向消费者的餐桌。这种创新的价值在于它让供与销实现了一次双向奔赴的温暖握手。对于农户而言，

0: 出家门就能接单，这不仅是收入的增加，更是一种增产又增收的底气。对于消费者而言，看见了泥土的芬芳，买到了透明的质量。供销总社以这种接地气、聚人气的方式重塑自身职能，展现了服务三农的初心和担当。直播进村，让农产品走出大山，让农户们走向富裕，这是科技的力量，也是时代的呼唤。让我们携手共进，用科技的力量点亮乡村的未来，让每一份辛勤耕耘都能收获满满的幸福。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小贴士为您介绍挑选动物肝脏的讲究，购买的时候应该选择通过检疫的禽畜的肝脏，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肝脏一律不能食用。健康动物的肝脏是红褐色，光滑有光泽，质软而且嫩，手指稍稍用力可掐入切开处，做熟以后味道鲜嫩，烹饪前要彻底洗干净。先将动物肝脏放在自来水下冲洗几分钟，再浸于冷水中浸泡30分钟，然后取出放在清水中清洗干净。如果需要立即进食，可将肝脏切成块放在清水中，用手轻轻抓洗，然后取出放在塑料或者是金属乐盆中，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就可以了。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 get。 FM 九二三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很多人将口腔溃疡简单的视为上火，自行服用清热药物，效果却往往不尽人意。中医认为，口为脾之窍，舌为心之苗，口腔是窥探脏腑健康的一面镜子。口腔内不同位置的溃疡，常指向不同脏腑的功能失衡。调理时不能一味清火，而需辨证位置与根源。舌尖溃疡多则之于心。早在中医看来，心开窍于舌，舌尖是心火外现的窗口，思虑过度、情绪焦虑或温补太过，都可能导致心火亢盛，循经上浊于舌，形成舌尖溃疡。此类症状调理应以清心火、安心神为主，适当将莲子心、百合等加入日常饮食当中，避免长期精神紧张，辅以按摩劳宫穴，握拳时中指尖所指掌心处为有效调理方法。舌两侧溃疡多则之于肝，舌边有肝胆经络循行，长期压力或情绪抑郁抑制肝气不舒，郁而化火上浊舌边，形成溃疡，伴有胸胁胀闷、急躁易怒。调理关键在于疏肝解瘀、清泻肝火，可常按揉太冲穴、足背第一二尺骨间凹陷处。伴有口干口苦、苔黄腻的湿热症人群，可在医师指导下辩证使用龙胆泻肝丸，以情绪不畅、胸闷为主者，逍遥丸更为适用。舌面颊侧溃疡多则之于脾，胃脾开窍于口，脾胃功能失调，运化水湿能力下降，湿气集聚中焦，阻碍气机升降，脾气不升，胃气不降，中焦枢纽堵塞，导致上焦之火心火不能下行温肾，淤结于上，形成虚火或湿热。反复熏蒸口腔黏膜会在舌面中部、颊黏膜或唇内形成面积较大的溃疡，且反复发作，愈合缓慢。因为此类患者常呈上热下寒之象，表现为口腔溃疡、咽痛，则手足不温、腹部怕冷，所以调理不能单纯清热，应以恢复脾胃升降功能为核心。日常饮食需严格忌食生冷、油腻、甜腻食物，以减轻脾胃负担。宜食小米粥、山药、白扁豆等健脾易消化之物。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大家小天使为您介绍鸡蛋的饮食误区之产妇吃鸡蛋越多越好。产妇在分娩过程中体力消耗很大，消化吸收功能减弱，肝脏解毒功能降低，大量食用后会导致肝肾的负担加重，引起不良后果。吃了过多的蛋白质，还会在肠道产生大量的氨酚等化学物质，对人体的毒害很大，容易出现腹部闷胀、头晕目眩、四肢乏力、昏迷等症状，而导致蛋白质中毒综合症。蛋白质的摄入应该根据人体对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功能来计算，一般情况下，产妇每天吃三个左右的鸡蛋就足够了。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2: 安全，
1: 安全，
2: 安全。
1: 我发现昨天落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2: 少了一点。
1: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3: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4: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5: 学这个没出息啊。
4: 第一次练基本功，
5: 好，忍着走。
4: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5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

0: 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家了。
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一个接待。
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断水之后，请您不要饮用再。
3: Protect yourself from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用了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不熬夜了，睡觉。闺蜜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夏日，森林，溪水，草原。

0: 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1: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西伯侯姬昌离开燕山，继续前进，进武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来到了朝歌城金庭馆驿呀。那不能说到朝歌就去见天子，你得等着天子召唤呢。先在金庭馆驿歇马安顿，到这里一看呢，嚯，除了自己之外，东南北三路伯侯全都到了。什么叫伯侯啊？伯者大也。再说了，伯仲叔季嘛，伯就大，伯侯就大侯，伯还当霸将，就等于一方的大霸，就这意思。三路诸侯都到了，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全都到了。三个伯侯啊，正在驿中饮酒呢，有人过来报说西伯侯到了。哦，哎呦，姬伯侯到了呀！啊，快快快！

快迎接呀。三个伯侯啊一起起身迎到金庭馆以外，把这西伯侯姬昌迎到席间呢，快快快赶紧加席加席啊啊啊啊。姜桓楚还问呢，哎呀姬贤伯为何来迟啊？哎，姬昌一摆手，姜贤伯呀，只因路程遥远，故此来迟。恕罪，恕罪呀、啊！不不不，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呐也是刚到啊啊！来来来，赶紧的坐下，没吃饭吧？啊，赶快点吧点。啊，说这伯侯爷这么说话，那可不都一样。关起门来，大家都说家常话，谁天天知乎者也呀？西伯侯姬昌就坐那了。然后酒行数巡，西伯侯姬昌就问了：“三位伯侯啊，不知天子何事紧急，召我等四臣到此啊？我想有什么大事啊？都城内有武成王黄飞虎，那是天子栋梁，治国有方；雅相比干能调和鼎耐，治民有法。”说这北海叛乱，那不是文太师早就带人马前去了吗？文太师文略武韬，样样皆通啊，又会异能法术，平灭北海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何须我等这些无用之人前来呀？为何宣召我等啊？哎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西伯侯啊，别说您了，我们哥仨刚才在这里呀、啊，也讨论半天了，我们也不知道所谓何故啊啊！哎，姜桓楚说：“管他呢，既然天子宣召，那一定有天子的道理呀、啊！哎，咱们老哥四个久别不见。”今日也算借天子之光在这重逢了，来多喝两杯，多喝两杯，对对对，喝起来喝起来，明天朝见天子呢那就没机会了，来来喝喝喝喝喝。四人端起酒杯连连接饮，没过多久酒至半酣呐，这酒劲一上来，人胆子也大了，说话也没大把门的了。这四个人当中要论这脾气最差的，那就得说南伯侯鄂崇禹。这鄂崇禹有本事，另外呢这个人呢刚直不阿，脾气不小。四大伯侯当中可最敬重的那是西伯侯姬昌，他也佩服东伯侯姜桓楚，那是皇亲国丈啊啊，人家也有当大哥的样。他最腻歪的就是对面的跟自己对着的那北伯侯崇侯虎。你看北属水南属火，水火不容啊。这崇侯虎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没什么大能耐，就会钻营啊。哎呀，搞这人事他比谁搞得都轻啊，专一结交这朝中废众游魂，蛊惑圣聪，广施土木，劳民伤财。你别看身为一个大诸侯，根本的呀担不起诸侯的责任，在他那里他就是一个奴才呀。您看这历史上啊，这个皇帝也好君王也好，身边是不是有这种臣子？说他是大忠臣吧，肯定不是，根本不够格。说他是大奸臣吧，他也不够格。怎么的？真正大奸臣也有大才呀。你看那唐朝李林甫往那一座相位，安禄山那么大能耐不敢动他呀，不敢动他呀。大奸治国也有一套，他奸他贪，但是呢他明白怎么治国。严嵩治国也有一套，最怕谁呀？最怕崇侯虎这样的人，这种人呢叫做奴才，这是一种佞臣。佞臣就怕这帝王身边跟一批奴才。

且这批奴才那都是封疆大吏，都把着大权，这下完了。怎么呢？这些奴才眼睛当中啊，只有主子，他管什么国呀，他管什么民呢？只要主子乐意，主子喜欢的，他马上就去做。最要命的是，人家主子呀可能没那个意思，但他为了讨主子欢心呢，他认为主子可能有那层意思，他先走主子一步，把那件事先完成了。其实主子根本的没想干那件事，他呢，哎，讨好主子先给干了。就这玩意儿劳民伤财呀，最后弄得这个主子什么都不知道，眼不明耳不聪，就成了瞎子聋子了。什么民间疾苦的话，这主子呀都听不见呀。人家这些奴才自动的给你屏蔽所有出现的一些坏事儿。其实啊，这个国家那么大，出现点坏事儿那不正常吗？有坏事赶紧的去处理，把危害降到最低点，以后啊严加防范，再不让它再出现了，这就是社会进步啊。啊，不不不，对于这奴才来说呀，只要有坏事一出现，先堵先堵，然后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哎，没有没有没有，先把这所有的信息封杀了。他们认为啊，只要我捂一段时间，老百姓就忘了，那主子那边早就成聋子瞎子了，他根本听不见。只要主子天天快乐，像这种事儿啊，出一个我捂一个，出一个捂一个，他全在那捂。你全捂不解决，等于坏事儿出来了，并没有得到解决，并没有得到警觉，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那未来这种坏事还会出，而且出的一次比一次大。你捂住一次，捂住两次，你能捂住100次、1000次吗？迟早有一天，疖子一出头，你就不好办了。但没关系啊，对这些奴才来讲，你不好办，你好办跟我什么关系？我捂住500次，哎，我就死了，我就不在人世了，我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享受完了，我已然给我的子孙后代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了。你即便是爆发，你推翻的是这主子的朝代，你推翻的是他的王位，你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倒霉的是这主子，或者主子他未来的那些子孙。你看为什么我们读历史啊，从历史上我们就能学得这样的教训。所以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用忠臣那当然好，没忠臣那大奸也能治国。最恶心的、最倒霉的就是奴才当政。什么时候奴才当了政，那才叫真正的坏了的。那奴才服侍的主子在历史上就被称之为昏君。昏君这个人不一定没能耐，但是他昏聩，他看不清，因为身边一帮小人奴才在那里天天给他唱颂歌，营造这太平年月。他哪知道人间其实啊已经千疮百孔了，等到他真警觉了，再想堵窟窿堵不住了。所以昏君昏就昏在这里。作为一个君主，你最应该做的，那就是你最亲信的人呐，最好不要让他执掌太大的权力。你应该任用那些不是你自己的人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你才能够掌握国家大权呢。你觉得哎呀，原来是我的包衣奴才，原来呀是我的这么一个小助手，原来是我的一个副职，原来呀是我的下属，现在呀我当了大权了，我有太子，有当年的亲王，我掌了政了，我把这些人全部全提拔起来，鸡犬升天了，那这些人对我忠心。

等啊，我的江山就稳了。错了，韩非子说了，行小忠乃大忠之贼也。你看我们这国学啊，我们这东西都在那里放得清清楚楚明白白，读书啊，读了不就明白了吗？韩非子说的多清楚啊，如果一个人对你实行的是小忠，就忠于你自己，哎呀，对你太忠了，这个人呢，对于国家，对于这个机构，那就是贼害。什么是大忠啊？大忠忠于国呀。你是领导人不假，但是呢，得忠于整个你领导的这个天下。你是皇帝，那得忠于这个国家，那才叫大忠呢。没有国家，哪有你这皇帝呀？可惜人往往不懂这一点，都觉得把自己亲信提拔起来，这些人肯定不会背叛我，是不会背叛你。你不爱看的，人家不给你看；你不爱听的，人家不给你听。人家自动给你屏蔽了一切，你就成聋子瞎子了。未来外面都反对你，你自己还觉得呀，哎，你能够强刚独揽呢？等到你发觉了，晚了，最后只能火焚摘星楼啊。纣王的下场就在那放着呢，他为什么会落到那么一个地步，就是身边的一帮子这些小忠的奴才。楚侯武就是奴才之一啊，他只要觉得纣王应该想干这个事儿，他就马上去干呢，不用人纣王说话。广施土木，劳民伤财，勾结费仲游魂，里外合击，就开始掏空纣王啊，哪肯为国为民呢，只知贿赂于己。那东南西三位伯侯都跟明镜似的，都腻歪这楚侯虎啊。只不过东伯侯西伯侯人家比较深沉，南伯侯恶虫宇本身脾气暴躁，在几杯酒下肚，酒劲往上一涌，越看对面的崇侯虎越是恶心呢。突然间他又想起从前的事儿来，帮恶虫宇啊，把酒杯往几案上一蹲，冲着江桓楚姬昌一拱手，江贤伯，姬贤伯，不才有一言，想奉起崇贤伯。他又冲着崇侯虎一拱手，崇侯虎啊，也把这酒杯放下了，啊，赶紧一抱拳，哎呀，贤伯有什么事情见教，不才敢不领命啊，少给我嬉皮笑脸。崇侯虎，崇贤伯，天下八百镇诸侯啊，八百镇诸侯首领那就是我等四人呐，但是我这耳朵眼里可灌满了贤伯你的恶名啊。啊，崇侯虎一听，好像我到底是贤伯呀，我还是恶伯呀，怎么贤伯恶名啊？这崇侯虎脸色就不大好看了，就盯着恶虫宇，就叫恶虫宇说了，贤伯呀，我久闻你作恶多端，全无大臣体面，剥民利己，你剥削老百姓使自己得利，平常啊专与那费仲游魂这二贼往来，我又听说你最近又得了一个任务，帮着天子督工监造摘星楼。哎呀，你造楼就造楼呗，你是三丁抽二啊，啊，你借着为天子修摘星楼之机，你在这里大征民夫，有钱者可以买闲在家不用干活，无权者众义受苦，为此你可吃了不

少的金子银子了。你受私爱财，苦杀万民，自专杀伐，狐假虎威，行似豺狼，心如恶虎。朝歌城内军民人等对你都不敢正视，但是千门切齿，万户衔冤，就这恶名啊都传到我南方去了。贤伯呀，常言说得好，祸由恶作，福自得生啊。我劝你呀，最好收敛收敛啊，从此改过，切不可再为，方能保全性命，保全一家福报啊。否则的话呀，作恶多端，最终自己就得得到现世报哦。就这番话可当着西伯侯东伯侯说的，那重侯虎脸上能挂得住吗？哎呦，当时重侯虎啊就觉得满目生烟，口内生火呀，啊咚，他用手一点南伯侯鄂冲羽，你出言太过狂妄了，我跟你都是一样的大臣，咱们都是一方大伯，你又不是天子，你又不比我高，你为何在席前如此凌辱于我？你有何德何能敢当面以污言污蔑于我？嘿嘿，鄂崇禹一听什么污蔑于你啊，呸，我告诉你崇侯虎，就你做的那肮脏事儿啊，你去打听打听，有哪个大臣不知啊？这也就是我跟你平级，我敢在这里劝你两句，其他大臣被你压制的都不敢劝你呀。你不就是仗着朝中有费仲、尤浑这俩人吗？啊，你就下压群臣，上欺天子啊！你欺骗得了天子？你欺骗得了老百姓吗？你欺骗得了你的心吗？现在你在老百姓那里都臭了，我这是没有外人在这里啊，好言相劝你两句，你赶紧收手吧，不然的话什么时候把老百姓得罪苦了，你呀落不得好下场。哎，鄂崇禹，你敢咒骂我？哎呦呦呦，西伯侯姬昌啊赶紧的伸出双手，把两人呢尽量往下压，往下压。两位两位两位贤伯，消消气消消气啊，消消气，别炸我，被外人听到笑话呀。不过啊，姬昌也听说这崇侯虎这些年办的事儿不地道了，也腻歪他，只不过姬昌比较有深沉呐，但现在呢几杯酒下肚了，鄂崇禹刚才那一番话也激起了姬昌内心的正义感。不过呢，崇贤伯，鄂贤伯刚才劝你啊全都是好话，真的是好言呐，也就是咱们哥们儿在这里没有外人这才说你的，哎，当着外人我们也不好说，希望你能啊听得进去，他说的句句是良言呐。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你何必吹胡子瞪眼，这等横暴啊？难道我跟东伯侯在此，你还要去打鄂贤伯吗？我告诉你啊，像鄂贤伯刚才这番言语，没有错呀，那也不过是爱公忠告之道，是对你有好处的。我刚才说了，若有此事要痛加改过，若无此事更自加勉，句句金石良言呢。你看看你啊，一点儿听不到心里去，现在你是不知自责，反怪直谏，乃非礼也。呀，崇侯虎一听，好家伙，你们这仨人把这枪口全对准我了啊，我成非礼之人了。喂，有心呢想说两句，

干什呢？一看这三位伯侯，那跟自己平级呀、啊，自己一张嘴说不过人家，另外呀、啊、也确实不大好张口啊。嗯，他这一生气呀、啊，那你那恶虫语，你就老实待着呗。这不西伯侯也向着你说话吗？没想到啊，恶虫语被西伯侯这一番话这么一说，他火还上来了。嘿嘿，我告诉你，崇侯虎，你呀、啊，你做这伯侯啊，我们都替你害臊，我们跟你啊同等级，哎呀，我们都觉得脸上蒙羞啊，我怎么那么腻歪？你招打吧，入。没这样的，拎起桌上酒壶劈面就扔过来了。这崇侯虎被西伯侯说的呀，强压怒火没防备呀，啊，砰！这一青铜酒壶啊，正砸脑袋上，哎哎呀！崇侯虎当时咣啷一下子站起来了，一抬腿，哗，把面前条几给踹翻了。恶虫鱼，我宰了你！过来就往恶虫鱼这边扑啊！恶虫鱼一看，来来来来，咱俩打打，我看你这个奸佞啊，你还能够打得了忠良啊？啊，邪不压正，他撸个挽袖子也站起来了。哎呀，江环楚把手一分，大臣四达，体面河存都给我住手！这正是管射船杯论短长，奸臣设计害忠良，刀兵自此纷纷起，不乱朝歌万姓殃。

说阿爸妈咪长颈鹿，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匹诺曹总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化石难下，听说悬崖有个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

0: 安全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0: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2: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生产。

0: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0: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0: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0: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7: 在8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中，有一所特殊的大学，它没有围墙，却在枪林弹雨中筑起知识的堡垒。只办了2期，却让120余名青年的革命理想在敌后战场绽放光芒。这就是新四军创办的江淮大学。
8: 大家好，我是淮安洪泽区岔河镇江淮大学就职讲解员邓杰。在仁和老街，有一座青砖垒砌、灰瓦覆顶的小楼——左家楼。这里就是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所在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早已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也被日军占领。面对这一情况，江苏省委与新四军军部商议后，决定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将上海大专院校的部分师生转移到根据地继续办学。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于兆文：
9: 新四军军长陈毅啊，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江淮大学诞生于抗日烽火当中，经常需要临时转移。学校利用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家的大宅院作为校舍，以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
8: 从1942年8月至11月，短短2个多月时间，上海100多名师生在组织的妥善安排下，通过日伪的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江淮大学原拟设土木、农业、医学、教育4个系及普通科，但由于师资缺乏，没能按系开课。中共淮安市洪泽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田培：
10: 当时委屈校长亲自教英文，在校的教授老师分别开课，新四军和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也常常为同学们做专题报告。通过学习，革命这一词呢，在这些知识青年的脑海里，从小说中的开会演讲、印发传单、游行示威、坐牢受刑，变为更为具象化、更为深刻真切的认知，并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心中深深扎根。
8: 1942年冬，日寇妄图对淮北根据地扫荡，组织决定江大师生暂时疏散，分几路去边区农村打埋伏。田培：
10: 在打埋伏期间，不少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各自施展了自己的特长，有的呢分成若干组做农村调查，向人民群众学习，与他们生活上打成了一片，挑水啊、种地啊，样样都干，并热心地帮当地群众制定了新家计划。
8: 为了保证江淮大学师生的安全，1943年初春，组织决定动员大家暂时返户隐蔽，等到情况好转、环境稳定

0: 定时再来入学。此时师生们已经与根据地居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谁也不愿离开这儿，纷纷要求继续留在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经过反复动员说服，大家才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地分批回到上海。于兆文：
1: 党组的要求，回上海的同学啊，尽可能地学习一技之长，有的同学去学习数技，有的复习外语，有的学习中英文打字，有的参加了那个无线电技术学校的学习，有的学习驾驶技术等等等等，他们的知识技能呢，在后来的革命工作当中都发挥了作用。
0: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新四军四师在淮北也先后拔除了日伪44个据点，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形势的变化急需补充大量干部到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江淮大学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田培。
2: 1944年6月，江淮大学的同学们怀着踊跃投身革命的抱负，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各条战线上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江淮大学先后办了2期，学生共计120多人，为我党的统战史和中国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如今在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新四军第四师仁和集会议的场景依然可以带你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师生们激昂讨论的余温。80年过去了，历史终将以光的形式延续，照亮人类前行的征程。余兆文：
1: 虽然只承载了2年多，但是江淮大学的意义啊，它远超于一所学校的范畴，它是我们党在敌后开展教育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的实践。它通过办学团结了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在革命熔炉当中成长为党的骨干力量。这120余名的学员呢，在烽火当中接过的不仅仅是书本，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责任。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淮安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像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的

说你喜欢看海，一点都不奇怪。你可以舍得渴望童话式的恋爱，经历失败，但机会到来，我们不要错过，一起 roll。

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2: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5: 是啊。

0: 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喜欢说说对不起，我欠你太多的怀抱，总是觉得工作太忙，常常被冷眼灼伤，对不起，总是让你受委屈。

一场婚礼。说着说着，我又开始不切实际。说着说着，我就醉在了你的怀里。三十岁的眼泪还留有青春余味，爱情是否能解除生活的狼狈？别要求太多，学着时间一样洒脱。Oh baby， 我性格不是这样的。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举办发挥特长优势推动产业强区代表讲坛，非遗木偶进校园，传统文化润童心，红蓝中学光影聚力迎中考，便民服务直通车走进永阳花坛岗社区。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2: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

0: 本周一多云转晴，周二多云，周三小雨转大雨，周四多云，周五阴，周六晴，周日小雨。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周一阴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周二多云，22到32摄氏度；周三小雨转大雨，20到31摄氏度。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区人大常委会在洞庭街道大金山国防园举办发挥特长优势推动产业强区代表讲坛，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吴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副主任刘奇龙、程敏、花艺、杨四周以及驻利省市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人员、各镇街人大主要负责同志和部分区镇人大代表等参加。举办此次讲坛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区委产业强区攻坚突破会要求，通过政策解读、专题讲座、代表分享、现场视察等形式，让人大代表们进一步了解全区产业布局、制造业发展和招商引资态势，更好地知情知政、履职尽责、建言出力，为推动丽水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专题讲座上，区发改委、区工信局、区投诉局负责同志分别解读了15规划产业强区部署、全区制造业发展现状、招商引资政策规定和工作进展等情况。现场9位市区镇3级人大代表依次登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自身履职实践，分享了深刻的学习体会和清晰的履职打算。随后全体参会人员现场视察了南京金色庄园草莓基地、永阳数控产业园，代表们纷纷表示接下来将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核心要求，充分发挥自身行业专长，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摸实情、听民意，提出更精准、更具操作性的代表建议，切实把履职成效写在丽水产业发展的第一线。
0: 本台消息，5月29号上午，幸福丽水第26届群众文化艺术会公共文化进校园专场活动走进区实验小学中山东路校区，江苏省演艺集团木偶剧团为500多名师生表演了经典剧目。演出在人偶同台节目《嫦娥梳绣》中拉开序幕。只见不足1米长的木偶在演艺人员的操作下舞动长绸，引来阵阵掌声。随后，《春江花月夜》热舞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木偶开合翻转等特殊表演手法。活动中，演艺人员还邀请学生上台体验，了解木偶的制作和操控过程。学生张峰明：
2: 今天的木偶剧表演太精彩了，我特别喜欢《快乐的小伙伴》节目，两个小动物特别有意思，我都哈哈大笑了。
0: 学生傅雨熙：
3: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了木偶剧历史很悠久，我还上台表演了木偶剧，觉得很有意思。
0: 江苏省演艺集团木偶剧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杖头木偶戏传承保护单位，其创作的节目曾获得国家文华奖、金狮奖等。此次演出汇聚了徐宏、张越、张楠等木偶戏名家，为学生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传承传统文化搭建了生动课堂。1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杖头木偶戏省级传承人张越：
4: 每年的6.1啊，我们都会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的基层学校。今天正好的话，又是幸福南京人这样一个百场公益广场型的一个行动。小朋友高兴，我们就高兴。我们也希望，非常期望我们今后啊，能有更多的机会下基层到学校，给小朋友们送来快乐。
1: 本台消息，距离中考还有21天，近日，衡南中学组织近400名

0: 疏散牺牲和加上代表，开展五育并举、金牛育德、协同育人系列活动，以亲子专业形式营造家校同心、师生同行的良好友好氛围。活动现场，家长和学生并肩而坐，共同观看励志影片《我就是风》。该片改编自广东省新时代好少年、独臂篮球少年张嘉诚的真实事迹，生动展现其克服断臂之痛、执着追梦的成长历程。观影结束后，学生们深受触动，纷纷表示，影片传递的正能量让自己坚定理想，将调整心态，勇敢追梦。学生雷诺：
1: 故事的主人公坚持不懈、勇于拼搏的精神也鼓舞了我，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卸下压力，调整自己。
0: 学生程涛：
2: 观影让我得到了放松，缓解压力，我和父母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我们一定带着这份温暖化为力量，考出好的成绩。
0: 活动中，学生向父母献礼，家长也送上祝福和拥抱，鼓励孩子轻装上阵，全力冲刺中考。家长黄秀玲：
3: 教育我的孩子呢，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活动呢，体现出学校对孩子的关心，孩子有挺大的这个帮助，感觉到比较温馨吧。
0: 红蓝中学教师陈玲：
4: 今后学校会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持续开展各类特色德育活动，比如亲子座谈会、励志讲座、备考经验分享会等等，既关注学生的学业水平，更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形成学校主导、家长参与、社区支持的育人合力。
5: 本台消息，5月29号上午，永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便民直通车走进花塘岗社区，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上午8点多钟，在健康便民服务摊位前，不少居民边量血压边向永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咨询日常饮食调理、常见慢性病防护等问题。社区居民陈国吉：
6: 平时搞什么东西啊，要跑好多窗口，现在在这地方呢，一站服务就行了，对，方便了，省时省力嘛。希望这种活动到社区都能开展。
5: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为居民提供了反诈科普、食品安全宣传、残疾人综合业务咨询等服务。一上午时间，共发放宣传物品500多份，服务群众300多人，解答各类问题50多条。永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董金苏：
7: 我们活动从第一期办到第15期，已经有将近2年的时间。我们这才增加了养老服务，包括银行服务，还有一个社会救助的咨询啊等等。下面我们每个月将会走进不同的社区，也是为了将这些便民服务走进大家身边，更好的服务大家。
0: 请听读短消息：连日来，区产业集团张实开展夏收保障工作，组织人员走访各镇街，摸排农户需求。今年全区13.4万亩小麦，预计总产量4.3万吨，集团已备足4.6万吨仓储、近1亿元的收购资金，完成设备检修，并预留兜底仓容，保证夏收有序推进。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全国2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结果，区第三人民医院获评 A 等，跻身全国2级公立精神专科医院前20%行列。近日，南京丽水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张女士疑遭电信诈骗诱骗，正准备签收价值600元的到付油卡，民警火速上门拦截，当场指导其拒收6个快递，成功止损600元。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警惕高额消费陷阱。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8: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9: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5: 大家好， FM92.3 农民之友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

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条例旨在高质量推进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科技创新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

板块18条具体举措，构建农业科技创新全链条支撑体系，聚焦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筑牢农业强省根基。

0: 解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近年来，区供销总社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一场场直播让农产品销售有了新渠道，更让农民增收有了新希望。4月16号上午9点多钟，在白马镇曹家桥村的草莓种植大棚里，主播正对着镜头展示风马草莓苗的长势和盆栽的品相，讲解种植养护的注意事项。线上观众互动不断，吸引了不少网友下单。风马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云彩：
3: 以前我们的草莓苗盆栽主要是通过线下销售，销路窄，然后销售量的话也有限，然后这次销售直播走进我们村里，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在线上推广，不用走出门就有很多线上的各地的订单，还省去了不少中间环节，帮我们解决了销售的难题，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的风马科技，帮我们进行了很多推广。
2: 长期以来，优质农产品销售难一直是困扰农户的心头大事，销路窄，环节多，信息不对称，让勤劳的汗水换不回应有的价值。如今直播下乡就像一场及时雨，精准浇灌在农民的急难愁盼处。它打破了地域的隔阂，把大棚变成了直播间，把手机变成了新农具。这种变化不仅省去了重重中间环节，让利润留在了田间，

0: 让那些深藏在村落里的土特产插上数字的翅膀，直接飞向消费者的餐桌。这种创新的价值在于它让供与销实现了一次双向奔赴的温暖握手。对于农户而言，不出家门就能接单，这不仅是收入的增加，更是一种增产又增收的底气。对于消费者而言，看见了泥土的芬芳，买到了透明的质量。供销总社以这种接地气聚人气的方式重塑自身职能，展现了服务三农的初心和担当。直播进村，让农产品走出大山，让农户们走向富裕，这是科技的力量，也是时代的呼唤。让我们携手共进，用科技的力量点亮乡村的未来，让每一份辛勤耕耘都能收获满满的幸福。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挑选动物肝脏的讲究。购买的时候应该选择通过检疫的禽畜的肝脏，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肝脏一律不能食用。健康动物的肝脏是红褐色，光滑有光泽，质软而且嫩，手指稍稍用力可掐入切开处，做熟以后味道鲜嫩。烹饪前要彻底洗干净，先将动物肝脏放在自来水下冲洗几分钟，再浸于冷水中浸泡30分钟，然后取出放在清水中清洗干净。如果需要立即进食，可将肝脏切成块放在清水中，用手轻轻抓洗，然后取出放在塑料或者是金属漏盆中，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就可以了。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带着。 FM 九二三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很多人将口腔溃疡简单的视为上火，自行服用清热药物，效果却往往不尽人意。中医认为，口为皮之窍，舌为心之苗，口腔是窥探脏腑健康的一面镜子。口腔内不同位置的溃疡，常指向不同脏腑的功能失衡，调理时不能一味清火，而需辨证位置与根源。舌尖溃疡多则之于心，早在中医看来，心开窍于舌，舌尖是心火外现的窗口，思虑过度、情绪焦虑或温补太过，都可能导致心火亢盛，循经上浊于舌，形成舌尖溃疡。此类症状调理应以清心火、安心神为主，适当将莲子心、百合等加入日常饮食当中，避免长期精神紧张，辅以按摩劳宫穴，握拳时中指尖所指掌心处为有效调理方法。舌两侧溃疡多则之于肝，舌边有肝胆经络循行，长期压力或情绪抑郁抑制肝气不舒，郁而化火上浊舌边，形成溃疡，伴有胸胁胀闷、急躁易怒。调理关键在于疏肝解瘀、清泻肝火，可常按揉太冲穴、足背第一二尺骨间凹陷处。伴有口干口苦、苔黄腻的湿热症人群，可在医师指导下辩证使用龙胆泻肝丸，以情绪不畅、胸闷为主者，逍遥丸更为适用。舌面颊侧溃疡多则之于脾，胃脾开窍于口，脾胃功能失调，运化水湿能力下降，湿气集聚中焦，阻碍气机升降，脾气不升，胃气不降，中焦枢纽堵塞，导致上焦之火心火不能下行温肾，淤结于上，形成虚火或湿热。反复熏蒸口腔黏膜会在舌面中部、颊黏膜或唇内形成面积较大的溃疡，且反复发作，愈合缓慢。因为此类患者常呈上热下寒之象，表现为口腔溃疡、咽痛，则手足不温、腹部怕冷，所以调理不能单纯清热，应以恢复脾胃升降功能为核心。日常饮食需严格忌食生冷、油腻、甜腻食物，以减轻脾胃负担，宜食小米粥、山药、白扁豆等健脾易消化之物。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鸡蛋的饮食误区之产妇吃鸡蛋越多越好。产妇在分娩过程中体力消耗很大，消化吸收功能减弱，肝脏解毒功能降低，大量食用后会导致肝肾的负担加重，引起不良后果。吃了过多的蛋白质还会在肠道产生大量的氨酚等化学物质，对人体的毒害很大，容易出现腹部闷胀、头晕目眩、四肢乏力、昏迷等症状，而导致蛋白质中毒综合症。蛋白质的摄入应该根据人体对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功能来计算，一般情况下产妇每天吃三个左右的鸡蛋就足够了。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哭得喉咙沙哑，还得拼命装傻。我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他的发，他应该非常。

红花。

对你真客气，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你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想要梦里的场景，你带我去远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再想和你生一句 baby。

0: 追也追。
1: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二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四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

0: 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德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 也为群众提供了

0: 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和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4: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旱机的时候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的时候，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4: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0: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

0: 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储水修护，同时呢，也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级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4: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5: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4: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6: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7: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跑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机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2: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8: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6: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9: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6: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0: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

0: 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国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晓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

0: 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三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2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他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0: 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二十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五十毫米，最大可达七十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四月至十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六月至九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七成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六月至八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六月一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四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六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中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

0: 阳、太湖、浙江前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厂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6: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7: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拆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5: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6: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 我们没。

0: 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1: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2: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1: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3: 灾害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值班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两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1: 恩施市民许建华：
4: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十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1: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5: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6: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8: 这个面罩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9: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0: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1: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9: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2: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

0: 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 不过，戴方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0: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2: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八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 15.2 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一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5: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6: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就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5: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7: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8: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7: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5: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7: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

0: 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2: 八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立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3: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主卷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4: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的这个区域是啥？
3: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4: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3: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八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5: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6: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5: 点滴说民生。
6: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5: 丽水新闻。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防汛消险工程加快推进，区人民检察院举办卫检工作主题开放日活动，区关工委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跟着诗人看南京走进区状元坊小学。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7: 本台记者报道，水利工程是安全度汛的压舱石。连日来，我区抢抓停好天气，加快推进重点防汛消险工程建设，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在红蓝街道石秀湖堤防防汛消险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对东大围护坡进行混凝土浇筑。现场负责人介绍，东大围与西大围护坡总长 2.35 公里，项目总工期120天，主要对原有受风浪冲刷损坏的护坡进行整平，重新浇筑混凝土，同时拆除重建纵向隔梗，加高横向和中部隔梗，全面提升堤防稳定性。目前隔梗已全部完成，护坡形象进度达 65%。 红蓝街道石秀湖堤防防汛消险工程项目经理冯向阳：
8: 护坡施工的话，主要就是一层碎石垫层，中间加钢筋网片及浇筑 CR5 的混凝土，6月4号左右能完成下半部分施工，可以满足度汛要求，上半部分预计在6月底左右能完成。
7: 河凤镇龙头水库总库容178万立方米，灌溉面积7000多亩，由于运行多年，水库北侧腹坝出现坝间下沉、堤顶道路开裂、凝水坡、护坡破损等险情，被列入今年全市防汛消险项目。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路原石施工，目前项目总进度已达 85%， 预计6月初全部完工。河凤镇龙头水库防汛消险工程项目经理邓思阳：
9: 原来的下隔梗是400毫米乘700毫米，拆除新

0: 建成800×800毫米，原先背水坡有滑坡现象，就是重新设计背水坡，新增一条排水沟 U 型挡墙，增加估计效果。
1: 和丰镇水务站工作人员李涛涛。
0: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主坝，包括北副坝、东副坝的一个沥青道路的一个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引水侧的一个波形护栏的一个安装，保质保量的完成这个东坡水库消险工程。
1: 今年全区共实施红蓝街道19湖堤防、汤家水库、和凤镇龙头水库三个市级防汛消险工程，总投资1400多万元。目前区水务局正强化调度，并督促相关单位抓好项目现场管理，力争工程早日完工，发挥效益。
2: 不难相信，近日区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卫检工作主题开放日活动，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江红格、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毛光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志坚、省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等参加。活动现场，区人民检察院通报近3年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发布心源守护品牌 RIP 形象和 AI 普法短片《嗨，这不是玩笑》，两名干警讲述了为爱发声、迷途童工的救赎之路等办案故事。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制增效、多方共治等主题交流建言。黄志坚表示，丽水检察机关将持续深耕司法办案、犯罪预防、权益守护、社会治理四大领域，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区人民检察院将继续联动各方，凝聚保护合力，为青少年营造安全优良的法治环境。毛光明指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关系千家万户幸福、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未来。区委、政法委将一如既往支持检察机关卫检履职，发挥牵头统筹作用，整合各方资源，完善协同保护机制，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活动中，区人民检察院干警还走进省立附，为初二年级全体女生开设青春期专属课堂，科学疏导青春期焦虑，帮助女生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1: 不难消息，近日区关工委联合区教育局在区第三小学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克全、副主任吴红月等参加。本次活动以吴老护苗安全同行为主题，现场少先队员们为吴老代表佩戴红领巾，大家一同观看了教育动画片《安全防护十条》。随后区关工委领导和吴老志愿者代表共同为学生们发放安全教育实防手册。活动还邀请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丽水区大队执勤一中队民警，以知危险、会避险、守护青春平安路为题，开展安全教育授课。
2: 本台消息，近日幸福南京人系列活动跟着诗人看南京走进区状元坊小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知名作家薛冰带领学生在诗词中读懂南京，感受世界文学之都的魅力。活动中，薛冰梳理六朝至明清名家与南京的文脉，品读李白、刘禹锡等诗人笔下的精灵风华，并融入丽水本土诗词，赏析韩熙载赠吴享四僧、陶宗仪过胭脂河等佳作，带学生领略精灵与丽水交融的文脉之美。
1: 本台消息，上周六第二届力 BA 第二轮小组赛在东平街道健康主题公园打响，4场比赛轮番上演，为市民带来精彩的体育文化体验。傍晚6:30中，东平队主场迎战红蓝队，双方防守积极，拼抢激烈，比分始终紧咬。进入第4节，东平队队员罗胜凭借个人能力连续得分，帮助球队打破僵局，最终东平队以46-36战胜红蓝队。其余3场同样看点十足，开发区队对阵金桥队中，凭借双中锋内线优势以55-32拿下胜利。南京国家农高区队以64-47击败石丘队，永阳队凭借稳定发挥 以65%

0: 59-59战胜和凤队。四场比赛，各队各展所长，赛出风格，赛场内外呐喊声、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1: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2: 请听广播杂谈。 AI 短剧内容比技术更重要。5月26号上午，遥区融媒体中心区传媒集团和南京比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的我区首部 AI 仿真人精品短剧《欺我软弱好拿捏，我是星帝身后人》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全剧共60集，讲述了相府嫡女江月生凭借倾听鸟语的异能，从一枚任人摆布的政治棋子逆袭为一代帝后的传奇故事。制作中主题团队在 AI 技术运用上进行了充分的探索，突破传统实景拍摄对演员服化道场景的诸多限制，让剧中的奇幻和宏大场面得以呈现，极大提升了视觉表现力。如今 AI 技术深度融入影视创作，不仅大幅提升制作效率，降低创作门槛，也让更多创意得以实现，但技术始终只是创作辅助，作品真正的生命力依旧源于内容与情感。近期无流量加持、制作成本平实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意外走红，票房和口碑双双收获佳绩。影片以这部镜头诉说半世纪的亲情羁绊，打动了万千观众，也印证了影视作品的核心竞争力永远是真挚的情感和扎实的故事。无论技术如何日新月异，观众对优质内容的渴望从未改变。 AI 可以生成逼真的画面，却无法凭空创造出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的细腻体察。一部优秀的短剧其生命力在于能否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能否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如果失去了内容的厚度和温度，再精湛的技术也只是一句华丽的空壳。因此在拥抱 AI 技术的同时，创作者更应坚守内容为王的初心。只有将技术的创新与内容的深耕有机结合，赋予作品真实的烟火气与人文关怀，才能让短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0: 请听两条短消息。6月1号上午，南京华夏精密机械科技年产3000台高端精密数控机床生产线项目在永阳工业园区奠基。该项目投资超5亿元，计划购置近600台国内外先进设备，打造高端精密数控机床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将为永阳街道机床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副区长、永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正红参加奠基活动。上周六，南京国家农高区签约荣盛制冷、友辰装备两个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荣盛制冷专注冷库设备与制冷工程，本次投资1.1亿元建设年产1000台制冷机组项目。友辰装备专注专用设备及飞镖压力容器，投资1.2亿元建设年产1000组套飞镖压力容器项目。此次签约将进一步夯实南京国家农高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础，带动本地企业协同发展。
2: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2: 据人民日报，暮色渐沉，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营区内一片静谧。顺着走廊望去，一间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门口挂着的牌子格外醒目，王晨工作室。推开门，该旅特设技师一级军事长王晨正俯身桌前，紧盯着一块电路板，眉头微蹙。这两条线的位置可以再改改，他低声地

向身旁的团队成员示意。环顾四周，这间不大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各种仪器设备、修理工具，一个个紧贴站位的创新设想正是在

军作战部队技术骨干，空军最佳航空机务人员，被表彰为全国技术能手、全军优秀军士。面对厚厚的一摞证书，他说，能看着自己检修的飞机一次次顺利起飞、平安返航，就是对我最大的表彰。王晨工作室迎面正中的桌子上放置着一台略显陈旧的设备，银灰色的箱体上锈迹斑斑。王晨介绍，这是我做的第一台设备，算是我搞创新的开端。那是王晨入伍后的第二年，作为特设专业的机务兵，他跟着师傅检修飞机时遇到一次意外事故。一名战友在给飞机抽油时，因为操作不慎，插头连接处瞬间烧毁，手也被烧伤。那时起，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个设备，降低人为操作失误的可能性，避免出现这种危险情况。王晨回忆道，没有经费，没有图纸，他就从仓库里翻出废旧器材，自己动手尝试制作。经过反复试验，他做出的这台飞机抽油控制设备，不仅能安全地控制油泵通断，还能实时监测电压和电流。至此，王晨迈出了技术创新的第一步。在创新这条路上，王晨的起点并不算高，但他坚信，起点不能决定终点，不会就学，没什么干不成的。刚下连的那段时间，王晨总是觉得和别人有差距。晚上熄灯后，别人休息了，他还在走廊里借着昏暗的灯光啃业务书籍。为了尽快看懂航空类元器件符号，我只能加班加点的补课，王晨笑着说。为了搞懂一个复杂的电路图，他曾翻遍所有能找到的资料，逐个部件研究功用。为了提升一个部件检测效率，他将装备操作卡片和工厂的说明书一一比对，反复验证，总结出一套安全高效的优化流程。日积月累，王晨的业务能力愈发扎实，一项项新技术成果接连诞生，他也成为单位里的技术骨干。有一次，王晨申报的一个项目获得了科研立项，有望在飞机启动系统发生故障时快速定位故障点，领导和专家都高度重视。然而研发过程却一波三折，设备在测试时运转正常，上飞机试运行时却启动失败了。王晨说，当时压力很大，担心项目进行不下去，但他没有气馁，经过反复排查，找出了症结所在。没有现成的方案，他就用继电器和定时器手工搭出一个控制电路，先把功能实现，再一步步优化。历时三年，项目顺利解体，设备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应用和推广。2018年，王晨工作室正式成立，一群技术过硬的业务骨干加入其中。实际保障中遇到什么难题，我们就钻研什么。哪里维修保障效率有待提升，我们就攻关在哪里。王晨反复强调的这句话，也是工作室所有成员的共识。发明创造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源于日常保障中的一个个亟待解决的痛点。王晨说，别看这些小发明不起眼，这些年我们的技术革新成果有效延长了飞机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排除了一些飞行故障隐患。几年间，王晨工作室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先后取得30多项革新成果，多项被空军推广应用，发表论文20多篇，捧回多个奖项。数字无声，
却见证着基层官兵

0: 扎根站位、勇于创新的火热实践，凝结着他们对提升战斗力的执着追求。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王晨是个宝藏师傅，不管多难修的设备，找到他准能解决。提起王晨，熟悉他的官兵们往往这样评价。听到这些，王晨笑了。我从小就对电器维修着迷，自己的爱好成为事业是一件幸运的事。王晨的童年记忆里少不了叔叔那间电器修理铺，他常常泡在铺子里玩耍，由此认识了万用表、电烙铁。十岁出头，他已经能用木板和铝片做出电池盒、闸道开关。一次他拆了父亲的电动剃须刀，取出里面的电机，还用易拉罐剪出螺旋桨的形状绑在电机上，一心想要造直升飞机，结果螺旋桨顺利地转起来了，飞机还是没能飞起来。后来王晨来到部队，第一次站在真正的战机面前，亲手为他做检修，那一刻儿时的那个梦仿佛真的实现了。王晨感慨道，为了延续这份热爱，王晨不断精进技术，完善本领。他白天扎在维修阴线，晚上守在工作室搞科研，把每一个故障都当成课题来研究。从飞机专用抽油设备到启动系统原位检查仪，再到排温检测仪，他发明的技术成果都在实践中落地，让原本需要数小时的任务时长缩短到几十分钟。在工作室团队成员三级军事长范米晨看来，王晨不仅技术全面，更难得的是他身上那股钻劲儿。他从不轻易放过问题，而是耐心地想办法解决。某次检修，一台发电机出现故障，在场官兵按照工厂指导手册上的方法试了个遍，就是解决不了。王晨较上了劲，我不幸检测不出来，经过反复测量校验，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发现了瑕疵。故障排除以后，电压频率立即稳定下来。王晨说，机务兵有一句共同的信条，极端负责，精心维修。他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我们不会驾驶飞机，但要用心保障每一次飞行安全。王晨对徒弟们说，机务工作是一项良心活，必须高度负责。我们手中握着的每一根电线，拧紧的每一颗螺丝钉，都事关战友们的生命，事关国家财产。有一年冬天，天还没亮，王晨接到紧急排故任务，赶到外场时，座舱里寒气逼人，他二话不说脱下大衣，摘下手套，一颗一颗的拧螺丝钉，拆下来的螺丝钉没地方放，他立马摘下帽子当零件盒。他说，螺丝钉要是不慎掉进座舱，必须要找出来，否则可能卡住操纵系统，后果不堪设想。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座舱里，他足足干了一个多小时，排除故障后，飞机顺利赶上当天的飞行批次。2025年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王晨仰望自己保障的战鹰呼啸着划过天际，心潮澎湃。他转头对战友说，看到咱们空军这么多先进的设备，我钻研创新的劲头更足了。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荣誉室的一角，成立着一台老式万

0: 目表，表盘上的刻度已经有些模糊，那是王晨刚入伍时师傅亲手传给他的。那天师傅把万用表递到王晨手中，一边手把手地教他维修操作，一边说，干机务一定要细心严谨，手上要有准头，心里要有敬畏。这块万用表伴随着王晨从新兵一步步走到一级军士长，见证了他28年的军旅岁月。工作闲暇时，王晨带着自己的徒弟薛厂来到荣誉室，拿起这块万用表对他说，这块表虽然老旧了，但还能正常使用，摆在这儿就是提醒我们，工作再忙也不能浮躁大意，得保持自己的机务人本色。在王晨身上，薛厂感触最深的是他在工作中那份差一点儿都不行的较真。一次检测飞机时，需要打一个铜保险丝，按照王晨的要求，第一圈需要打120度，后面要打60度。当时薛厂抱着侥幸心理，这么小的保险丝只要打上就能起到作用，角度不够也没关系。没想到王晨一眼就看出了他的问题，严厉地要求他重新操作。事后王晨耐心地对薛厂说，千万不要忽视细节，有时候细微之处正是成败的关键。这份对工作的严格要求成了工作室成员口中的安全感。他们说，只要有王晨师傅在身边，心里就特别有底。范米晨回忆起自己加入工作室不久，研制轰炸线路检查仪时，遇到一个棘手的信号干扰问题，怎么都查不出来。王晨帮他把工作步骤捋了一遍，然后说，从简单到难去分析，如果表面运行正常，那就从机器本身查问题。在王晨的引导式带教下，范米晨发现了病灶所在，针对性的处理后，问题迎刃而解。他不是自己直接处理了事，而是一步步把他的思路告诉我，遇到问题该从哪里下手，怎么去解决。范米晨感叹，受益于王晨师傅加入工作室之后，我在供电系统、电路板焊接等方面的技术水平都有提升。一个好的带头人不光能啃下技术上的硬骨头，更能带出一支能打硬仗的团队。如今王晨工作室有10几名成员，涉及军械、特摄、机械等多个专业，既有经验丰富的机务老兵，也有刚毕业的研究生，他们分工协作，各展其长。探伤专业的李洪亮提出运用人工智能检测图像，王晨就帮助他设计电路。年轻战士想搞软件创新，他就积极协调资源，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倾囊相授。王晨说，工作室的大门始终敞开，让匠心传承下去，让想学知识善于创新的官兵加入进来。我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想给后来人建一座桥，让他们走得更顺当。近两年，王晨把工作室的运行机制一条条梳理成文，他希望通过制度的力量，让工作室的发展不再系于某一个人身上。他说，我相信就算几年后我退休了，这团创新的火焰也不会熄灭。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5月23号上午，备受期待的野火燎原在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正式开机，顶配阵容强势集结，侯承岳、张赤等大家熟悉的演员来丽水了。

野火燎原由北京蜜汁影视有限公司出品，杉杉纯执导，侯成月、张氏领衔主演。两位主演都是当下短剧圈的热门演员，凭借多部热播作品圈粉无数。这也是继热播剧《第七日蝉鸣》之后，两人再度搭档，默契升级，期盼值直接拉满。该剧讲述了落魄千金记者金朝元，由侯成月扮演，为查清父亲遭资本构陷的污染冤案，坚守良知，深入调查。他与当年曾受自己资助，如今逆袭为精英的律师张静野，由张氏扮演。重逢后，两人以法律与真相为武器，共同守护四民村的故事。北京蜜汁影业有限公司创始人、野火燎原出品人张子晴表示，丽水拥有全场景一站式拍摄配套，剧组正是看中了这里完备的拍摄设施、优厚的场地政策以及兼具自然风光与多样风格的取景资源，相信在主创团队的用心演绎下，这部剧能传递出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开机现场气氛热烈，不少粉丝专程从各地赶来应援。一位来自北京的粉丝栗芝芝说，我是为了张氏而来，丽水环境很好，吃住都方便，活动结束后我还想多逛逛。据悉，该剧将于暑期正式上映，目前已经在红果短剧开启预约通道。该剧将全程在丽水取景拍摄，核心场地正是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一个月前，该园区正式开园，聚焦微短剧全链条发展，提供涵盖拍摄配套、用电用网、后勤生活等在内的一站式管家服务。近年来，丽水区高度重视影视产业发展，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支持影视剧项目落地，并重点打造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与江苏广电石丘影视基地形成一基地一园区的联动发展格局。据南京燕来影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亮介绍，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园区内的6号、10号、15号楼已经改造为20多个高规格实景棚，目前已经全面投入使用。运营以来，已累计承接30多个剧组、4家企业签约入驻。野火燎原的开机为丽水短剧产业发展增添了新的亮点。接下来剧组还将走进丽水更多特色场景取景。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爹。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4: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7: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西伯侯姬昌离开燕山，继续前进，见武关，过渑池县，

渡黄河过孟津，来到了朝歌城金庭馆驿呀、啊。那不能说到朝歌就去见天子，你得等着天子召唤呢、啊。先在金庭馆驿歇马安顿，到这里一看呢、啊，嚯，除了自己之外，东南北三路伯侯全都到了。什么叫伯侯啊？伯者大也。咱说了，伯仲叔季嘛，伯就是大，伯侯就是大侯，伯还当霸将，就等于一方的大霸，就这意思。三路诸侯都到了，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全都到了。三个伯侯啊，正在驿中饮酒呢。有人过来报说西伯侯到了，哦，哎呦，姬伯侯到了呀，啊，快快快快迎接呀。三个伯侯啊一起起身迎到金庭馆以外，把这西伯侯姬昌迎到席间呢，快快快赶紧加席加席啊啊啊啊。姜桓楚还问呢，哎呀，姬贤伯为何来迟啊？姬昌一摆手，姜贤伯呀，只因路程遥远，故此来迟。恕罪，恕罪呀！不不不，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呐也是刚到啊啊！来来来，赶紧的坐下，没吃饭吧？啊，赶快点吧点。啊，说这伯侯也这么说话，那可不，都一样。关起门来，大家都说家常话。谁天天知乎者也呀？西伯侯姬昌就坐那了，然后酒行数巡，西伯侯姬昌就问了：“啊，三位伯侯啊，不知天子何事紧急，召我等四臣到此啊？我想有什么大事啊？都城内有武成王黄飞虎，那是天子栋梁，治国有方，雅相比干。”能调和顶耐，治民有法。说这北海叛乱，那不是文太师早就带人马前去了吗？文太师文略武韬，样样皆通啊，又会异能法术，平灭北海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何须我等这些无用之人前来呀？啊，为何宣召我等啊？哎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西伯侯啊，别说您了，我们哥仨刚才在这里啊也讨论半天了，我们也不知道所谓何故啊。啊，嗨，姜桓楚说管他呢，既然天子宣召，那一定有天子的道理呀、啊。哎，咱们老哥四个久别不见。今日也算借天子之光在这重逢了，来，多喝两杯，多喝两杯，对对，喝起来喝起来，明天朝见天子呢，那就没机会了，来来，喝喝喝喝喝。四人端起酒杯连连接饮，没过多久酒至半酣呐，这酒就一上来，人胆子也大了，说话也没大把门的了。这四个人当中，要论这脾气最差的，那就得说南伯侯鄂崇禹。这鄂崇禹有本事，另外呢，这个人呢刚直不阿，脾气不小。四大伯侯当中，他最敬重的那是西伯侯姬昌，他也佩服东伯侯姜桓楚，那是皇亲国丈啊啊，人家也有当大哥的样。他最腻歪的，就是对面的跟自己对着的那北伯侯崇侯虎。你看，北属水，南属火，水火不容啊。这崇侯虎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没什么大能耐，就会钻营啊。哎呀，搞这人事他比谁搞的都轻啊，专一结交这朝中费仲游魂，蛊惑圣聪，广施土木，劳民伤财。你别看身为一个大诸侯，根本的呀

担不起诸侯的责任，在他那里他就是一个奴才呀。您看这历史上啊，这个皇帝也好，君王也好，身边是不是有这种臣子？说他是大忠臣吧，肯定不是，根本不够格。说他是大奸臣吧，他也不够格。怎么的？真正大奸臣也有大才呀。你看那唐朝李林甫，往那一坐相位，安禄山那么大能耐，不敢动他呀，不敢动他呀。大奸治国也有一套，他奸他贪，但是呢，他明白怎么治国。严嵩治国也有一套。最怕谁呀？最怕崇侯虎这样的人，这种人呢，叫做奴才。这是一种弄臣、佞臣，就怕这帝王身边跟一批奴才，而且这批奴才那都是封疆大吏，都把着大权，这下完了。怎么呢？这些奴才眼睛当中啊，只有主子，他管什么国呀？他管什么民呢？只要主子乐意，主子喜欢的，他马上就去做。最要命的是，人家主子呀，可能没那个意思，但他为了讨主子欢心呢，他认为主子可能有那层意思，他要先走主子一步，把那件事儿先完成了。其实人家主子根本的没想干那件事儿，他呢，哎，讨好主子，先给干了。就这玩意儿，劳民伤财呀，最后弄得这个主子什么都不知道，眼不明，耳不聪。就成了瞎子聋子了，什么民间疾苦的话，这主子呀都听不见呀，人家这些奴才自动的给你屏蔽，所有出现的一些坏事。其实啊，这个国家那么大，出现点坏事那不正常吗？有坏事赶紧的去处理，把危害降到最低点，以后啊严加防范，再不让他再出现了，这就是社会进步啊。啊，不不不，对于这奴才来说呀，只要有坏事一出现，先堵先堵，然后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哎，没有没有没有，先把这所有的信息封杀了。他们认为呀，只要我捂一段时间，老百姓就忘了，那主子那边早就成聋子瞎子了，他根本听不见。只要主子天天快乐，像这种事儿啊，出一个我捂一个，出一个捂一个，他全在那捂。你全捂不解决，等于坏事出来了，并没有得到解决，并没有得到警觉，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那未来这种坏事还会出，而且出的一次比一次大。你捂住一次，捂住两次，你能捂住一百次、一千次吗？迟早有一天，接着一出头，你就不好办了。但没关系啊，对这些奴才来讲，你不好办，你好办跟我什么关系？我捂住500次，哎，我就死了，我就不在人世了，我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享受完了，我已然给我的子孙后代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了。你即便是爆发，你推翻的是这主子的朝代，你推翻的是他的王位，你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倒霉的是这主子，或者主子他未来的那些子孙。你看为什么我们读历史啊，从历史上我们就能学得这样的教训。所以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用忠臣那当然好，没忠臣那大奸也能治国。最恶心的、最倒霉的就是奴才当政。什么时候奴才当了政，那才叫真正的坏了的。那奴才服侍的主子，在历史上就被称之为昏君。昏君这人不一定没能耐，但是他昏聩，他看不清，因为身边一帮小人奴才在那里天天给他唱颂歌，营造

这太平年月，他哪知道人间其实啊已经千疮百孔了。等到他真警觉了，再想堵窟窿堵不住了。所以昏君昏就昏在这里。

我的下属，现在呀，我当了大权了，我有太子，有当年的亲王，我掌了政了，我把这些人全部全提拔起来，鸡犬升天了，那这些人对我忠心耿耿啊，我的江山就稳了。错了，韩非子说了，行小忠乃大众之贼也。你看我们这国学啊，我们这东西都在那里放得清清楚楚明白白，读书啊，读了不就明白了吗？韩非子说的多清楚，如果一个人对你实行的是小忠，就忠于你自己，哎呀，对你太忠了，这个人呢，对于国家，对于这个机构，那就是贼害。什么是大忠啊？大忠忠于国呀。你是领导人不假，但是呢得忠于整个你领导的这个天下。你是皇帝，那得忠于这个国家，那才叫大忠呢。没有国家哪有你这皇帝呀。可惜人往往不懂这一点，都觉得把自己亲信提拔起来，这些人肯定不会背叛我。是不会背叛你，你不爱看的人家不给你看，你不爱听的人家不给你听，人家自动给你屏蔽了一切，你就成聋子瞎子了。未来外面都反对你，你自己还觉得呀，哎，你能够前刚独揽呢？等到你发觉了晚了，最后只能火焚摘星楼啊。纣王的下场就在那放着呢，他为什么会落到那么一个地步，就是身边的一帮子这些小忠的奴才。崇侯虎就是奴才之一啊，他只要觉得纣王应该想干这个事儿，他就马上去干了，不用人纣王说话，广施土木，劳民伤财，勾结费仲游魂，里外合击，就开始掏空纣王啊，哪肯为国为民呢，只知贿赂于己。那东南西三位伯侯都跟明镜似的，都腻歪这崇侯虎啊。只不过东伯侯西伯侯人家比较深沉，南伯侯鄂崇禹本身脾气暴躁，在几杯酒下肚，酒劲往上一涌，越看对面的崇侯虎越是恶心的，突然间他又想起从前的事儿来，帮鄂崇禹啊，把酒杯往几案上一蹲，冲着姜桓楚姬昌一拱手，姜贤伯，姬贤伯，不才有一言，想奉起崇贤伯。他又冲着崇侯虎一拱手，崇侯虎啊也把这酒杯放下了，赶紧一抱拳，哎呀，鄂贤伯有什么事情见教，不才敢不领命啊，少给我嬉皮笑脸。崇侯虎，崇贤伯，天下八百镇诸侯啊，八百镇诸侯首领那就是我等四人呐、但是我这耳朵眼里可灌满了贤伯你的恶名啊。崇侯虎一听，好家伙，我到底是贤伯呀我还是恶伯呀，怎么贤伯恶名啊？这崇侯虎脸色就不大好看了，就盯着鄂崇禹，就叫鄂崇禹说了，贤伯呀，我久闻你作恶多端，全无大臣体面，剥民利己，你剥削老百姓使自己得利，平常啊专与那费仲游魂这二贼往来，我又听说你最近又得了一个任务，帮着天子督工建造摘星楼，哎呀，你造楼就造楼呗，你是三丁抽二啊，
你借着为天子修摘星楼。

自己，你在这里大征民夫，有钱者可以买闲在家不用干活，无钱者众义受苦，为此你可吃了不少的金子银子了。你受私爱财，苦杀万民，自专杀伐，狐假虎威，行似豺狼，心如恶虎，朝歌城内军民人等对你都不敢正视，但是千门切齿，万户衔冤，就这恶名啊都传到我南方去了。贤伯呀，常言说得好，祸由恶作，福自得生啊。我劝你呀，最好收敛收敛啊，从此改过，切不可再为，方能保全性命，保全一家福报啊。否则的话呀，作恶多端，最终自己就得得到现世报哦。就这番话可当着西伯侯东伯侯说的，那崇侯虎脸上能挂得住吗？哎呦，当时崇侯虎啊就觉得满目生烟，口内生火呀啊，都他用手一点，南伯侯鄂崇禹，你出言太过狂妄了，我跟你都是一样的大臣，咱们都是一方大伯，你又不是天子，你又不比我高，你为何在席前如此凌辱于我？你有何德何能敢当面以污言污蔑于我？鄂崇禹一听，什么污蔑于你啊？呸！我告诉你，崇侯虎，就你做的那肮脏事儿啊，你去打听打听，有哪个大臣不知啊？这也就是我跟你平级，我敢在这里劝你两句，其他大臣被你压制的都不敢劝你呀。你不就是仗着朝中有费仲、尤浑这俩人吗？啊，你就下压群臣，上欺天子啊！你欺骗得了天子？你欺骗得了老百姓吗？你欺骗得了你的心吗？现在你在老百姓那里都臭了，我这是没有外人在这里啊，好言相劝你两句，你赶紧收手吧，不然的话，什么时候把老百姓得罪苦了，你呀落不得好下场。哎，鄂崇禹，你敢咒骂我？西伯侯姬昌啊，赶紧的伸出双手，把两人呢尽量往下压，往下压。两位贤伯，消消气，消消气啊，消消气，别炸了，被外人听到笑话呀。不过啊，姬昌也听说这崇侯虎这些年办的事儿不地道了，也腻歪他。只不过姬昌比较有深沉呐、啊，但现在呢，几杯酒下肚了。鄂崇禹刚才那一番话也激起了姬昌内心的正义感。不过呢，崇贤伯，鄂贤伯刚才劝你啊，全都是好话，真的是好言呐、啊。也就是咱们哥们儿在这里没有外人，这才说你的。哎，当着外人我们也不好说，希望你能啊听得进去。他说的句句是良言呐、啊。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你何必吹胡子瞪眼，这等横暴啊？难道我跟东伯侯在此，你还要去打鄂贤伯吗？我告诉你啊，像鄂贤伯刚才这番言语没有错呀，那也不过是爱公忠告之道，是对你有好处的。我刚才说了，若有此事要痛加改过，若无此事更自加勉，句句金石良言呢。你看看你啊，一点听不到心里去，现在你是不知自责，反怪直谏，乃非

0: 内里也。
1: 呀，崇侯虎一听，好家伙，你们这仨人把这枪口全对准我了啊，我成非礼之人了。喂，有心呢想说两句，但是呢一看这三位伯侯那跟自己平级呀，自己一张嘴说不过人家，另外呀也确实不大好张口啊。他这一生气呀，那你那恶虫语你就老实待着呗，这不西伯侯也向着你说话吗？没想到啊，恶虫语被西伯侯这一番话这么一说，他火还上来了。嘿嘿，我告诉你崇侯虎，你呀、啊、你做这伯侯啊，我们都替你害臊，我们跟你啊同等级，哎呀我们都觉得脸上蒙羞啊，我怎么那么腻歪，你招打吧入。没这样的，拎起桌上酒壶劈面就扔过来了。这崇侯虎被西伯侯说的呀，强压怒火没防备呀，啊帮这一青铜酒壶啊正砸脑袋上。哎哎呀，崇侯虎当时咣啷一下子站起来了，一抬腿哗把面前挑几给踹翻了。恶虫鱼，我宰了你。过来就往恶虫鱼这边扑啊。恶虫鱼一看，来来来来，咱俩打打，我看你的坚硬啊，你还能够打得了忠良啊啊，邪不压正。他撸个挽袖子也站起来了。哎呀，江环楚把手一分，大臣四达体面河豚都给我住手。这正是管射传杯论短长，奸臣设计害忠良，刀兵自此纷纷起，不乱朝歌万姓殃。

那二十多才世界变成了朦胧回忆，望着一片天空，我该寻找。

着六月的骄阳，追赶七月的阳光，抱着双臂，望着星空遐想。我的梦想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界流浪，别把我的理想。

0: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通知。
1: 睁开我掌心刻着虚

0: 平渡，找到了六艘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历时7天7夜，把30000多名红军将士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雪月的中央军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经全部渡江完了。桥渡金沙江啊，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一次战略的胜利，为后续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胜利的背后，罗炳辉一纸同战书信的共心之功，龙云权衡利弊后的中立让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

0: 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0: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正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

0: 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

0: 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 1921年7月23日。

0: 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就发霉了。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丁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

0: 存储和晾晒难题。
1: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我们的。
0: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地。

0: 和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
2: 着。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3: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3: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3: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

0: 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林。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

0: 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六月至八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此前，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3: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2: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4: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让伊朗这边重新考虑。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3: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

0: 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船舱、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邮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1: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0: 此外，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1: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0: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以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0: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1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3: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4: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2款水雷，这2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边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3: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4: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3: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

0: 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1: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二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4: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

0: 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15-57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15-57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3: 国家的15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2: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15-5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4: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15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2: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4: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出产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2: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15-5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黎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5: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扩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0: 未来五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

0: 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期中明确单列。
1: 在补习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三级的一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基本实现县域一供体的全覆盖。
0: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趋势，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出一套城市包容接纳、农村权益保底的政策组合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进一步表示，
1: 规划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0: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静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1: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把一些没有收益的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和我们有收益的一些产业项目捆绑在一起，用财政资金去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让我们社会资本在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同时，也能获得合理的一些投资回报。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照，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这样一个项目，叫做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呢，用处非常多，一是买房啊，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二是个人缴多少，单位同步配套缴多少，相当于呢，给自己存下一笔钱。如果不买房，也有实惠，合规缴存部分可以抵扣个税，账户利息免征个税。等到办理退休，账户本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作为一笔额外的积蓄补充开支。
1: 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啊不太注意到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它不会随时发工资打入银行卡，不被计入日常收支。另外呢，就是早些年各地的公积金提取有一定的条件，多数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很难支取，大多呢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
0: 不过这样的情况呢正在得到改变，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我们梳理了各地新政以后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一些城市还在探索将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甚至购买同小区的车位等纳入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0: 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的哪些新思路和新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那一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5: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2: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6: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

0: 来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1: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五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2: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0: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3: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7: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8: 红军必须
9: 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6: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10: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苟且偷生。
6: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11: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6: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2: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6: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

0: 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
1: Do you forget Karen Beverly to be your beloved？
0: 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2: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观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3: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4: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0: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5: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的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0: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3: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

0: 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
1: 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长期以来被视作可登机的黄金尺寸。那么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收费是否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3: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2: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4: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呢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2: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5: 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乘30乘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2: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6: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0: 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否登机的问题呢，大致包括三类。一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时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提醒。二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大小有差异。三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航司不同工作人员检查标准有弹性，执行力度不统一。
1: 航空公司对于登机行李箱的具体规定究竟是怎样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乘40乘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乘30乘40厘米。祥鹏航空。
7: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乘30乘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乘40乘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乘40乘55厘米。
2: 首都航空，
8: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话，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车人员在去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嘛。
2: 九元航空，
9: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

0: 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

0: 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1: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层航司啊，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啊，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啊，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五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 细分收费或者叫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百分百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百分百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0: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作为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天气方面，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将于今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随后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

0: 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由15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队。中国女足今晚将迎来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俄罗斯女足。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于今天上午10点起继续进行，刘胜书、谭宁、陈博洋、刘毅、王芷怡、翁虹洋等中国选手将出战。法网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双打四分之一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6: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
7: 抢先大事件，
8: 点滴说民生。
7: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8: 丽水新闻。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防汛消险工程加快推进，区人民检察院举办卫检工作主题开放日活动。区关工委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跟着新人看南京，走进区状元坊小学。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9: 本台记者报道，水利工程是安全度汛的压舱石。连日来，我区抢抓停好天气，加快推进重点防汛消险工程建设，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在红蓝街道石秀湖堤防防汛消险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对东大围护坡进行混凝土浇筑。现场负责人介绍，东大围与西大围护坡总长 2.35 公里，项目总工期120天，主要对原有受风浪冲刷损坏的护坡进行整平，重新浇筑混凝土，同时拆除重建纵向隔梗，加高横向和中部隔梗，全面提升堤防稳定性。目前隔梗已全部完成，护坡形象进度达 65%。 红蓝街道石秀湖堤防防汛消险工程项目经理冯向阳：
10: 护坡施工的话，主要就是一层碎石垫层，中间加钢筋网片及浇筑 CR5 的混凝土，6月4号左右能完成下半部分施工，可以满足度汛要求，上半部分预计在6月底左右能完成。
9: 和凤镇龙头水库总库容178万立方米，灌溉面积7000多亩，由于运行多年，水库北侧腹坝出现坝间下沉、堤顶道路开裂、引水坡、护坡破损等险情，被列入今年全市防汛消险项目。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路原石施工，目前项目总进度已达 85%， 预计6月初全部完工。和凤镇龙头水库防汛消险工程项目经理邓思阳：